0: 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李昂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即使天主的道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也要接受。教宗为尼泊尔和西藏的洪水灾民祈祷。教宗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唯有爱是生命的道路。教宗李昂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的自由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讲解了当天弥撒中的福音。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这是博多禄在耶稣向门徒们揭示他的逾越奥基之后所表达的意义。在博多禄第一次向耶稣宣认那完美的信仰之后，这一次却是半个不完全的信仰宣认。这种表达很容易陷入第一时间的冲动，尤其当天主的道路看似难以理解与所预示的不同时。教宗提醒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中断与主的对话，而要顺从地聆听，怀着信赖之情表达自己不理解的困难。教宗表示，这正是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教宗的醒思聚焦于耶稣向门徒们预示他的苦难，他将在耶路撒冷走向死亡与复活。这番话与门徒们所期待的得胜者和强有力者的墨西亚相差甚远。在他们的观念中，墨西亚该当击败且践踏仇敌。耶稣此前的言行举止引起了轰动，但这次的讯息实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以致博多禄大声呼喊，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相对于先前承认耶稣为永生天主之子，博多禄的这句话是一个急转弯。他对主的话感到吃惊和失望，似乎要重新审视他过去的话，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的宣认。教宗替博多禄说出他理想中的宣认，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教宗解释道，博多禄的这番话使我们有一种深入的反思。事实上，对我们而言，理解和接受天主的道路并非总是容易的，尤其当天主的道路与我们的相差甚远时。于是那违反所有信仰逻辑的诱惑促使我们认为主做错了，或更严重的是认为他没有垂听我们或不关心我们。教宗指出，面对这份不确定，身为宗徒之长的博多禄教导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不要中断与天主的交谈。教宗邀请信友们予以效法，在理解主要求的事上表达自己的困难。第二，绝不可评判天主的作为，而应谦卑地聆听，在祈祷中领悟他透过自己的作为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即使他的作为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也表现于此。对博多禄严厉的谴责。

耶稣以同样强烈的话语回答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随后耶稣解释说，跟随他的人要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伯多禄日后做到了，接受挑战，始终忠于基督，承认他是救主，最后为主殉道。教宗最后勉励信友们，我们要恳求上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和祈祷中，也能有伯多禄同样的真诚，谦卑地向天主道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即使内心感到困惑也如此，同时懂得培养伯多禄那样的顺从，即使上主的要求超出我们的期待，也予以接受。我保证，为那些遭受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恐怖洪水所影响的人祈祷。教宗里昂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前一天29日傍晚，教宗在阿尔巴诺湖参加了湖畔圣母游行活动后，留在夏宫过夜，并于主日在夏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后，教宗挂念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灾害，他说，让我们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为受伤和失联的人祈祷，为家庭和救难人员祈祷，愿所有人的关切有助于减轻痛苦，让必要的援助能送到百姓手上。

教宗梁十四世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的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然后与信众徒步游行到阿尔巴诺湖，成为首位登船参加游行的教宗。他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我们怀着信德做出这些朴实的举动，借以更新我们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在湖面上游行的仪式令人想到耶稣在加利勒亚海行的奇迹。那时候耶稣步行水面，走向恐惧不安的门徒们，引领他们到岸边，并且平息了风浪。教宗强调，正是在门徒们在惊涛骇浪中惊恐万分时，耶稣敦促他们要有信德，并且祈祷，以重新找到平安，与主耶稣一起继续航向众所期盼的目的地。因此，教宗与信众当天傍晚怀着同一份信德举行弥撒和游行活动，以这些简朴之举更新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回到当天的第一篇读经，教宗阐明耶勒米亚先知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动力，推动他把上主的讯息带给所有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因此必须说出并做出一些令许多人不悦的事，遭遇磨难和误解，甚至终日成为笑柄。然而，爱催促这位先知为了天主子民的益处，毫不妥协地采取行动，直到最后。教宗表明，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教导我们的。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且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解释道，在行了许多奇迹后，他最终要彰显自己的光荣，甘心情愿舍掉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有如被掰开的饼那样。耶稣如此揭示了唯有爱才能带来救恩。天主为了我们降生成人，死而复活，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爱，而我们也谦卑地敬爱天主，关爱弟兄姐妹，以爱还爱，每天持之以恒地忠于这份爱，做出非凡的举动，甚至是殉道。接着，教宗谈论了耶稣的教导和人们的不理解。教宗指出，很多人视之为乌托邦，这些人会说，被人打了右边脸颊后，还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这是输家才会做的事。面对拒绝，依然付出，是天真无知的人才会做的事。无限的给予宽恕，是弱者才会做的事。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就连博多禄都难以接受这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但耶稣的态度很坚决，唯有爱的道路才是生命的道路。因此，教宗鼓励大家放下不切实际的想法，仇恨和暴力没有什么好结果，却始终导致毁灭和死亡。从家庭生活的小事到世界的大局势，都可以看到这点。这一切都肯定了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的城市内，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我们非常需要生命、希望、宁静与和平。为此，教宗以当天的第二篇读经来期勉众人，不可与此事同化，却要继续去爱、付出、宽恕，并把自己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奉献出去。即使这很困难，教宗依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上主，在他的助佑下，这些是可能实现的。

0: 弥撒结束后，教宗与信众一同离开这座由维拉诺瓦圣多默堂区管辖的小圣堂，与湖畔圣母像一同游行。他们徒步游行到湖岸，穿越湖边的沙滩地区，然后圣母像被抬上了船，教宗也登上同一艘船，展开在湖面上的游行。根据当地传统，伴随教宗的有十几艘民用船，其中包括两艘皮划艇。另外，警方的船只也会出动。在一般情况下，这项在湖上的圣母巡游活动也会有一些信友游泳相伴，但今年出于安全考量不得游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控制在日常生活情况中是指节制、掌握、操纵某个对象，使其不超出范围或任意活动，或要使其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然而，控制这词汇在不同领域有着具体的意义和应用。根据不同领域，其核心意义可分为，例如生活管理方面，是人事物处于自己的支配或影响之下，例如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欲望，或节制饮食。操纵与管理工作方面，是一切运作过程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科学与技术方面，透过系统或机械装置来调节运作状态。按心理学范畴，是操纵或引导人事物，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方面，使其符合特定目标或规范的过程。今天我们从心理学范畴去了解控制与生活的真相，特别是控制对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影响和重要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情绪与反应的费斯汀格法则。他认为10%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事件，例如错过公交车、突发意外，而90%的事情是由我们如何反应的客观事件所决定。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早上起来洗漱时，将自己新买的手表放在了水龙头边，他的妻子担心被水淋湿，便好心将手表收起来放在了餐桌上。结果他的儿子起床后来吃早点，一不小心就将新手表摔到了地上，坏了。男人十分生气，把儿子喊过来狠狠训了一顿，又说了一顿妻子。妻子明明是出于好心，自然不高兴被指责，两个人三言两语吵了起来。吵完，男人急匆匆开车去公司上班，快到公司才发现自己没带计算机，要展示的方案都在计算机里，只好掉头又回家。回家后，家里没人开门，因妻子去送孩子上学去了，男人只好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早点回来。妻子送完孩子，慌慌张张就往家赶，结果路上不小心发生追撞，赔了一笔钱后，终于回到家。男人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计算机。等他再匆匆忙忙赶到公司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15分钟，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又因为一件小事和同事起了纷争。回到家，妻子说自己因为迟到被扣了全勤奖，而他的儿子今天本来要参加足球比赛，因为早上被骂情绪不好被淘汰了。一天结束了，男人躺在床上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最终发现所有问题的源头 便是那块手表。纵使手表被摔坏这件事无法控制，但如果他没有那么生气，后面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故事后，可有同感，有类似的经验？只因为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引发了一连串更大、更使人情绪感到波动的情况。这赫赫有名的菲斯汀格法则指出，生活中的10%是由一个人遇到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决定的。故事的主角男人因太太把手表搬动了位置，后来被儿子意外地推落在地上，被摔坏了。对于太太和儿子的无心行为反应强烈，结果一家三口都不快乐。接下来的一天内，接二连三发生了一连串的使人感到情绪被波动的情况。到了晚上，男人回想到生气的源头是他放手表的行动被摔坏。如果男人太太的情绪反应对实际情况加以控制调整，避免彼此指责抱怨，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连串能引发更强烈情绪反应的情况。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够稳定，那么他的生活也极有可能是一团乱麻。很多时候，控制情绪就是在营造健康、自由、愉悦的生活，成了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因此，练习情绪调整是转化控制行为的关键。
1: 控制行为通常源自于深层的情绪痛苦、恐惧或不安全感，而不仅仅是想要掌控一切。人们将控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是用来掩盖潜在的脆弱性，例如焦虑与恐惧。未受控制的焦虑会引发对不确定性的强烈恐惧，所以要试图透过支配周围环境或他人来避免不可预测的结果。再有就是不安全感和低自尊，感到自身不足的人可能会试图操纵人，以感受到更强的权力或安全感。再有就是过往创伤，以防止过去的创伤再次发生，人们常常透过照顾者在童年时期运用权力和支配来应对焦虑和解决冲突，从而学会控制他人。调整情绪主要是要厘清内在的恐惧，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并将指责转换为对自我的照顾。因此，透过觉察情绪，可以将掌控他人的行动转化为促进关系与自我成长的健康习惯。那么，如何转化控制行为呢？可进行一些具体可行的转化步骤，比如说，觉察内在的匮乏，分辨为何想控制。当想掌控时，先问自己，我真正在害怕什么呢？我试图填补什么缺乏呢？要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画出界限。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与反应，无法控制他人的想法或事情。练习接受现况，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再有就是练习非暴力的沟通，将命令、指责与要求转化为真诚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感受到强烈控制欲涌上时， 可以进行呢深呼吸，练习呢踩刹车，透过远离当下的情景，给自己冷静的空间。因此我们说，控制情绪需要从直觉反应变成主动选择，从责怪他人变成理解自己。当意识到和分析具体实际情况时，会发现是自己被激发的情绪对情况的 90% 突发非理性的反应蒙蔽了，变成了要把一切的情况，无论是人、事情、情况等等加以控制。唯有多注意和练习控制情绪，那么那些是我们以控制行动达到要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的习惯，转化为帮助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了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了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里昂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即使天主的道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也要接受。教宗为尼泊尔和西藏的洪水灾民祈祷。教宗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唯有爱是生命的道路。教宗里昂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的自由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讲解了当天弥撒中的福音。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这是博多禄在耶稣向门徒们揭示他的逾越奥基之后所表达的意义。在博多禄第一次向耶稣宣认那完美的信仰之后，这一次却是半个不完全的信仰宣认。这种表达很容易陷入第一时间的冲动，尤其当天主的道路看似难以理解与所预示的不同时。教宗提醒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中断与主的对话，而要顺从地聆听，怀着信赖之情表达自己不理解的困难。教宗表示，这正是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教宗的醒思聚焦于耶稣向门徒们预示他的苦难，他将在耶路撒冷走向死亡与复活。这番话与门徒们所期待的得胜者和强有力者的墨西亚相差甚远。在他们的观念中，墨西亚该当击败且践踏仇敌。耶稣此前的言行举止引起了轰动，但这次的讯息实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以致博多禄大声呼喊，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相对于先前承认耶稣为永生天主之子，博多禄的这句话是一个急转弯。他对主的话感到吃惊和失望，

当天主的道路与我们的相差甚远时，于是那违反所有信仰逻辑的诱惑促使我们认为主做错了，或更严重的是认为他没有垂听我们或不关心我们。教宗指出，面对这份不确定，身为宗徒之长的博多禄教导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不要中断与天主的交谈。教宗邀请信友们予以效法，在理解主要求的事上表达自己的困难。第二，绝不可评判天主的作为，而应谦卑地聆听，在祈祷中领悟他透过自己的作为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即使他的作为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也表现于此。对博多禄严厉的谴责，耶稣以同样强烈的话语回答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随后，耶稣解释说，跟随他的人要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博多禄日后做到了，接受挑战，始终忠于基督，承认他是救主，最后为主殉道。教宗最后勉励信友们，我们要恳求上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和祈祷中，也能有博多禄同样的真诚，谦卑地向天主道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即使内心感到困惑也如此，同时懂得培养博多禄那样的顺从，即使上主的要求超出我们的期待，也予以接受。我保证，为那些遭受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恐怖洪水所影响的人祈祷。教宗梁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前一天29日傍晚，教宗在阿尔巴诺湖参加了湖畔圣母游行活动后，留在夏宫过夜，并于主日在夏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后，教宗挂念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灾害。他说，让我们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为受伤和失联的人祈祷，为家庭和救难人员祈祷。愿所有人的关切有助于减轻痛苦，让必要的援助能送到百姓手上。

教宗里昂十四世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的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然后与信众徒步游行到阿尔巴诺湖，成为首位登船参加游行的教宗。他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我们怀着信德做出这些朴实的举动，借以更新我们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在湖面上游行的仪式令人想到耶稣在加利勒亚海行的奇迹。那时候耶稣步行水面，走向恐惧不安的门徒们，引领他们到岸边，并且平息了风浪。教宗

强调，正是在门徒们在惊涛骇浪中惊恐万分时，耶稣敦促他们要有信德，并且祈祷，以重新找到平安，与主耶稣一起继续航向众所期盼的目的地。因此，教宗与信众当天傍晚怀着同一份信德，举行弥撒和游行活动，以这些简朴之举更新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回到当天的第一篇读经，教宗阐明，耶勒米亚先知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动力，推动他把上主的讯息带给所有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因此必须说出并做出一些令许多人不悦的事，遭遇磨难和误解，甚至终日成为笑柄。然而，爱催促这位先知为了天主子民的益处，毫不妥协地采取行动，直到最后。教宗表明，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教导我们的。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且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解释道，在行了许多奇迹后，他最终要彰显自己的光荣，甘心情愿舍掉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有如被掰开的饼那样。耶稣如此揭示了唯有爱才能带来救恩。天主为了我们降生成人，死而复活，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爱，而我们也谦卑地敬爱天主，关爱弟兄姐妹，以爱还爱，每天持之以恒地忠于这份爱，做出非凡的举动，甚至是殉道。接着，教宗谈论了耶稣的教导和人们的不理解。教宗指出，很多人视之为乌托邦，这些人会说，被人打了右边脸颊后，还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这是输家才会做的事。面对拒绝，依然付出，是天真无知的人才会做的事。无限的给予宽恕，是弱者才会做的事。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就连博多禄都难以接受这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但耶稣的态度很坚决，唯有爱的道路才是生命的道路。因此，教宗鼓励大家放下不切实际的想法，仇恨和暴力没有什么好结果，却始终导致毁灭和死亡。从家庭生活的小事到世界的大局势，都可以看到这点。这一切都肯定了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的城市内，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我们非常需要生命、希望、宁静与和平。为此，教宗以当天的第二篇读经来欺勉众人，不可与此事同化，却要继续去爱、付出、宽恕，并把自己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奉献出去。即使这很困难，教宗依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上主，在他的助佑下，这些是可能实现的。

0: 弥撒结束后，教宗与信众一同离开这座由维拉诺瓦圣多默堂区管辖的小圣堂，与湖畔圣母像一同游行。他们徒步游行到湖岸，穿越湖边的沙滩地区，然后圣母像被抬上了船，教宗也登上同一艘船，展开在湖面上的游行。根据当地传统，伴随教宗的有十几艘民用船，其中包括两艘皮划艇。另外，警方的船只也会出动。在一般情况下，这项在湖上的圣母巡游活动也会有一些信友游泳相伴，但今年出于安全考量不得游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控制在日常生活情况中是指节制、掌握、操纵某个对象，使其不超出范围或任意活动，或要使其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然而，控制这词汇在不同领域有着具体的意义和应用。根据不同领域，其核心意义可分为，例如生活管理方面，使人事物处于自己的支配或影响之下，例如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欲望，或节制饮食。操纵与管理工作方面，使一切运作过程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科学与技术方面，透过系统或机械装置来调节运作状态。按心理学范畴，是操纵或引导人事物，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方面，使其符合特定目标或规范的过程。今天我们从心理学范畴去了解控制与生活的真相，特别是控制对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影响和重要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情绪与反应的费斯汀格法则。他认为10%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事件，例如错过公交车、突发意外，而90%的事情是由我们如何反应的客观事件所决定。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早上起来洗漱时，将自己新买的手表放在了水龙头边，他的妻子担心被水淋湿，便好心将手表收起来放在了餐桌上。结果他的儿子起床后来吃早点，一不小心就将新手表摔到了地上，坏了。男人十分生气，把儿子喊过来狠狠训了一顿，又说了一顿妻子。妻子明明是出于好心，自然不高兴被指责，两个人三言两语吵了起来。吵完，男人急匆匆开车去公司上班，快到公司才发现自己没带计算机，要展示的方案都在计算机里，只好掉头又回家。回家后，家里没人开门，因妻子去送孩子上学去了，男人只好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早点回来。妻子送完孩子，慌慌张张就往家赶，结果路上不小心发生追撞，赔了一笔钱后终于回到家。男人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计算机。等他再匆匆忙忙赶到公司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15分钟，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又因为一件小事和同事起了纷争。回到家，妻子说自己因为迟到被扣了全勤奖，而他的儿子今天本来要参加足球比赛，因为早上被骂情绪不好被淘汰了。一天结束了，男人躺在床上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最终发现所有问题的源头 便是那块手表。纵使手表被摔坏这件事无法控制，但如果他没有那么生气，后面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故事后，可有同感，有类似的经验？只因为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引发了一连串更大、更使人情绪感到波动的情况。这赫赫有名的菲斯汀格法则指出，生活中的10%是由一个人遇到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决定的。故事的主角男人因太太把手表搬动了位置，后来被儿子意外地推落在地上，被摔坏了。对于太太和儿子的无心行为反应强烈，结果一家三口都不快乐。接下来的一天内，接二连三发生了一连串的使人感到情绪被波动的情况。到了晚上，男人回想到生气的源头是他放手表的行动被摔坏。如果男人太太的情绪反应对实际情况加以控制调整，避免彼此指责抱怨，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连串能引发更强烈情绪反应的情况。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够稳定，那么他的生活也极有可能是一团乱麻。很多时候，控制情绪就是在营造健康、自由、愉悦的生活，成了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因此，练习情绪调整是转化控制行为的关键。
1: 控制行为通常源自于深层的情绪痛苦、恐惧或不安全感，而不仅仅是想要掌控一切。人们将控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是用来掩盖潜在的脆弱性，例如焦虑与恐惧。未受控制的焦虑会引发对不确定性的强烈恐惧，所以要试图透过支配周围环境或他人来避免不可预测的结果。再有就是不安全感和低自尊，感到自身不足的人可能会试图操纵人，以感受到更强的权力或安全感。再有就是过往创伤，以防止过去的创伤再次发生，人们常常透过照顾者在童年时期运用权力和支配来应对焦虑和解决冲突，从而学会控制他人。调整情绪主要是要厘清内在的恐惧，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并将指责转换为对自我的照顾。因此，透过觉察情绪，可以将掌控他人的行动转化为促进关系与自我成长的健康习惯。那么，如何转化控制行为呢？可进行一些具体可行的转化步骤，比如说，觉察内在的匮乏，分辨为何想控制。当想掌控时，先问自己，我真正在害怕什么呢？我试图填补什么缺乏呢？要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画出界限。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与反应，无法控制他人的想法或事情。练习接受现况，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再有就是练习非暴力的沟通，将命令、指责与要求转化为真诚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感受到强烈控制欲涌上时， 可以进行呢深呼吸，练习呢踩刹车，透过远离当下的情景，给自己冷静的空间。因此我们说，控制情绪需要从直觉反应变成主动选择，从责怪他人变成理解自己。当意识到和分析具体实际情况时，会发现是自己被激发的情绪对情况的 90% 突发非理性的反应蒙蔽了，变成了要把一切的情况，无论是人、事情、情况等等加以控制。唯有多注意和练习控制情绪，那么那些是我们以控制行动达到要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的习惯，转化为帮助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了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了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24世接见意大利受苦者安慰之家基金会监管委员会。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为海地发出呼吁，释放人质，停止暴力。中国大同教区主教霍祝圣、乌拉圭主教团主席，教宗的到访是赐予这个国家的恩典。教宗里昂14世8月31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接见了受苦者安慰之家、方济各加布遣会、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工基金会指导和监管委员会。教宗于今年5月27日以亲笔信成立了该委员会。出席当天接见活动的有指导和监管委员会主席卡瓦列罗、协调人加斯佩里尼以及委员会成员，他们是圣座副国务卿鲁代利总主教、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皮奇诺蒂总主教和意大利福甲总教区费雷蒂总主教。此外，该委员会秘书科拉奇也出席了接见活动。在会见中，教宗得以核实委员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尤其是在振兴该医院的愿景下，分析基金会的经济和财务状况，以及分辨出最适合此善工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另外，指导和监管委员会阐明了其工作当前主要的优先事项，稳定与员工的关系，加强与意大利公共机构合作，找到必要的资源，以及逐渐减少主要债务。这些工作属于教宗通过亲笔信成立委员会时所托付的任务，旨在恢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并且实施振兴计划，继续保持医院工作的延续性和受苦者安慰之家创建者的神恩。教宗里昂14世认真聆听了委员会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并重申了他有意密切关注委员会所走的道路。委员会将按照受托的任务继续开展其工作，进一步深化并逐步实施已确定的行动方针，以确保医院和彼得雷奇纳圣庇护善会为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服务的事业能够持续发展并拥有未来。教宗里昂14世8月30日主日在冈德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及发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肯斯科夫的屠杀事件。日前，该事件造成至少47人死亡，22人受伤。据联合国方面的消息，有数十人遭绑架，其中也有儿童。教宗说：“我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关怀，且欲请立即释放所有人质。我向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发出呼吁。” 愿他们采取具体行动，保障民众的安全，并结束一切形式的暴力。刘洪刚神父的进墓礼于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举行，圣父教宗于2026年8月10日任命他为中国山西省大同教区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8月31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刘洪刚主教于1970年11月2日出生于太原市附近的吴福营村。1988年至1992年，他就读于汾阳修院。1992年至1996年，他继续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学习，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96年11月24日晋铎，在大同教区服务。1996年12月至1999年，他担任张官屯堂区本堂神父。2000年至2003年，担任徐宝堂区本堂神父，随后被调往西河河堂区，并从2003年至2005年担任该堂区本堂神父，自2005年3月15日起担任教区署理。乌拉圭教会怀着深切的喜悦，欢迎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该国展开使徒之旅的消息。乌拉圭是教宗拉丁美洲之行的第一站，之后他将前往阿根廷和秘鲁。乌拉圭主教团主席特罗利科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到来是一份期待已久的恩典，这将鼓舞公教团体加强福传使命，并为整个国家带来更新的希望讯息。这位总主教还指出，在一个长久盼望博多禄继承人到访的教会中，这个消息受到了乌拉圭教会的热烈欢迎。我们确实将教宗的这次访问视为一份恩典，一份降福。总主教深信，对于全体信徒而言，教宗的临在将是关怀与共荣的标记。在特罗科利总主教看来，每一次教宗的访问都具有深厚的牧灵意义。教宗里昂十四世将到访乌拉圭，旨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固教会，鼓励教会继续宣讲福音，并在传教门徒的圣召上坚定信众。总主教表示，教宗将激励我们所有人，帮助我们在福传道路上继续前行，并在信德上坚固我们。与此同时，这位主教也强调，教宗的访问超越了教会的范畴，对整个乌拉圭社会而言都是一则喜讯。这个社会正需要能够激发信心与希望的讯息。因此，特罗科利总主教期待教宗如同和平、和解与团结的真正使者一样受到欢迎。他将引导我们向前看，向远看，开辟充满希望的新视野。关于教宗此次访问对一个深受世俗化影响的国家的意义，特罗科利总主教相信，与教宗的会面将强化教会的身份认同和使命。他表示，教宗里昂十四世 自就任宗座牧职以来，就展现出与当代世界对话的独特能力，促使信仰与社会的相遇。这一方法对乌拉圭而言尤为珍贵，因为在这个国家，教会蒙召通过对话、尊重和服务来宣讲福音。此外，特罗科利总主教强调，教宗的讯息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福音价值观，使其成为一个更加人性化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致力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和促进公共福祉。我相信，无论存在怎样不同的观点，整个国家都非常欢迎教宗，并怀着浓厚兴趣接受他的讯息。教宗里昂十四世将成为继圣若望保禄二世之后第二位到访乌拉圭的教宗，后者曾两度造访该国。教宗里昂十四世的再次访问能够重新唤起那份与普世教会共荣的经验。特罗科利总主教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次访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延续性，因为他们表达了博多禄继承人对乌拉圭教会的持久关爱。总主教谈到，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始终渴望保持忠贞以及与罗马教会的共荣。因此，教宗的临在鼓励我们继续在社会中成为光、盐和酵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底华神父确信，带给社会巨大痛苦的是植根于对宗教的无知，以及对天主与我们邻人的冷淡。他说道，人们很可能会说，天主的主要敌人就是无知，因为人们在认识天主之后才会开始爱他，只是许多罪恶的起源，也是救赎灵魂的巨大障碍。他写道，教导教义是我们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使徒工作就在于此，向等待我们的群众显示直通无主的道路。1933年1月21日，就在黄瓦加斯加入施里华神父的天主的事业17天后，施里华神父和他一起去了天堂之门一个孤儿和罪犯之家。施里华神父过去常到那里教导教义和听他们的告诫，经营孤儿院的修女们同意让施里华神父定期使用会客室为大学生们上基督徒陶成课程。在第一堂陶成课程只有三个学生参加，黄瓦加斯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医科学生。施里华神父还带着他在洛斯皮诺斯区所发现的那张被人从道理书中撕下来的小圣母圣像带到孤儿院去。神父还为这张圣像加了相框，背后衬着金布，作为一种补赎的方式，使这幅圣像看起来非常漂亮而又吸引人。他把圣像放在他正在给讲座的房间里，让讲座看起来似乎是圣母圣像在主持整个过程。下课时，施里华神父带着三个学生到孤儿院里的教堂举行圣体降服。当施里华神父在打开圣体柜和单膝跪下时祈祷的方式，尤其是当施里华神父在做圣体降服时，他把圣体光紧紧握在手里的样子。令学生们不知道的是，在施里华神父给他们做圣体降服时，天主允许施里华神父看到了主业团的未来。直到50年之后，施里华神父才述说了在孤儿院的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他写说，我把无主放进圣体光，给了那三个学生圣体降服。为我而言，主耶稣，我们的天主是降服了三十万、三千万，白色、黑色、黄色各种的肤色，借由人类的爱所产生的所有组合，而我却低估了天主，因为过了半个世纪，这一切已经成为了事实。我低估了天主，因为无主的慷慨已经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越来越多的学生们来参加天主教道理班，借由这些课程以及课后他们与施里华神父的谈话，他们开始在自己日常专业工作上及奇妙又有深度的生活中发现了基督徒的圣召。学生们很快也了解到，他们学习的天主教要义不仅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益处，也是为了要去教导的别人。在天堂之门孤儿院上了第一堂课的2周后，学生们自己去给贫困的
洛斯皮诺斯地区的孩子们上道理课，正是在那里，施里华神父发现到了那张被遗弃的圣母圣像。星期天早上11点是预定的上课时间，施里华神父和李诺神父与学生们尽管在到洛斯皮诺斯的路上遭遇到了各种困难，他们仍然一起到达了学院。很快而又非常明显的，从课堂上受益最大的是他们所教导的学生们。除了增加自己对信仰的了解外，他们也越来越慷慨地渴望做好本身的工作，即使徒工作。施里华神父鼓励他们邀请朋友们来参加道理研习班，在一年内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不久之后，施里华神父又寻找到其他的贫困地区，并在那里开设了道理班。1933年2月，安赫·佩瑞拉在离开了《辩论报》的出版业职位后，随即被提名为西班牙公教进行会的主席。他后来成为神父，以及马拉加的主教和枢机主教。在1933年2月11日，他约见了施里华神父，告诉神父被提名的消息，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并且提供施里华神父一个重要的职位。在座的还有教廷使节，黑瑞拉正在筹划为司铎们创立一个培训中心，这些司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协助公教进行会。他建议施里华神父接受培训中心主任的职位。主业团创办人立即婉拒了他的善意，令黑瑞拉主席非常惊讶。黑瑞拉主席坚定地指出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与责任，因为西班牙最优秀的神父们都会汇聚在这里。可是施里华神父回答说道，正是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接受。他又加了一句，此外还有许多比我够资格的人选。他的回答不是客套话，他真心相信有其他的神父比他更能胜任负责培训活动。就他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在天主特别指派他的任务中，由天主那里接受到专注于那份任务的特殊审恩，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

两个月后，施蒂华神父会见了里卡多·菲南德斯，他正在马德里建筑学院读书。里卡多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为了协助支付自己的学费，他到孩子的家里做家教。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施里华神父。神父是这家人的朋友，里卡多只能和施里华神父做简短的交谈。虽然会面时间很简短，但是让里卡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1933年5月14日同一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遇到了一位神父，他非常年轻，热情洋溢，但是我认为他会对我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两个多星期后，他们又见面了，这次是在施里华神父的家里。施里华神父从书柜里拿了一本书，拉帕尔玛的神圣的受难史给里卡多。在第一页，他写了这句话作为赠言：马德里1933年5月29日，愿你寻求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爱基督。施里华神父在后来他自己的著作《道路》中写道：“在我送你那本《耶稣传》时，写上了一句赠言：愿你寻找基督，愿你找到基督，愿你热爱基督。”这是三个非常清楚的阶段。你是否起码生活在第一个阶段中呢？施蒂华神父经常与第一批成员谈论实现他们的神修生活的必要性。施蒂华神父曾这样写道：“我想阻止他们。很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的诱惑，一方面过内在生活是与天主有关的生活，并且在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不同且独特的专业、社会和家庭生活，充满了微小的世俗现实。不，我们不能过双重生活。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徒，只有一种生活，就是由肉体和精神合一的生活。正是这种生活，使灵魂和肉体成为神圣的，充满了天主。我们在物质化的事物中发现了看不见的天主，别无他路。要不是我们学会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或是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就在此时，施蒂华神父获得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范例，即一个惯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天主的人。在一大清早，当他坐在圣伊萨伯尔教堂告解厅中时，他经常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声，这个噪音似乎总是打破了沉寂的清晨，大概都是在同一时间。就在一天的清晨，施蒂华神父决定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发现这个噪音的制造者就是送牛奶的若望。若望每天都在城市里由货车上取出桶中的牛奶，但在这样做之前，他会带着他的牛奶桶里装满了他要送的牛奶，走上教堂的台阶，穿过台阶的顶层的门。因此，施蒂华神父了解到了，这就是那打破沉寂清晨的噪音。施蒂华神父看着送牛奶的若望，他把牛奶桶带进教堂里，然后他听到若望说道：“
主耶稣，我是送牛奶的若望。”然后若望与在至圣圣体的主耶稣做了短暂的交谈后，他捧起他的牛奶桶扛在肩上，然后下了台阶，放到了他的货车上，之后他就去送牛奶了。施利华神父被若望的祈祷方式感动了，他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重复道：“主啊，我是个可怜的神父，不知道要如何像送牛奶的若望那样去爱你。”从那天起，施利华神父喜欢向人们说到送牛奶的若望，有关若望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把自己的牛奶桶带到主耶稣的至圣圣体前，向耶稣祈祷和聊天。施利华神父教导人们和送牛奶的若望一样，以自然而又信靠天主的祈祷方式来接近我们的天主。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